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的女孩子们，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它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一杯咖啡，一台电脑，一本书，一部电影，几首歌，我们规律的平稳地生活着，感受清晰的明了的温暖，一次又一次地爱上这样的生活。接下来将会听到这首歌《

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那些小孩子进了游乐园之后，就算他们摔倒了，他们也不会哭呢？因为他们来不及哭，他们要马上站起来，接着去玩，对吧？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做这个游乐场的话，那你以后就算跌倒了，都是不会哭的。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内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如果今天的你只是单纯的完成了一些工作任务，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只是肤浅工作。那相对来说，什么是深度工作呢？或者说一些深度工作的建议和方法？ 比如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的深度哲学，根据你的工作类型和个人情况，你可以选择有一点与世隔绝的禁欲主义哲学，那就是通过摒弃或者最小化所谓任务式的工作来实现深度工作的最大化。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但是音乐是可以给你今天紧张的工作解压的。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

0: 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从2014年张碧晨参加中国好声音以来，韩式唱腔这四个字呢便成为了很多听众冠以张碧晨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标签是褒是贬众说纷纭，喜欢的朋友觉得韩式有气质让人耳目一新，不喜欢的朋友也会觉得有点造作或者是不自然。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其实他当时呢也是歌唱比赛出身，然后呢就被吴宗宪招收在自己的公司之下。除了要放在公司秘密培训了两年的时间之外呢，其实他也在吴宗宪的专辑当中呢有过一些声音的曝光，也算是万千宠爱吧。不过当年的时候呢，阿尔发音乐也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千禧年的开门红来进行推广。那么同时呢，虽然有幕后转到台前的周杰伦是一鸣惊人，热度在不断的持续，但是呢作为稍早推出来的温岚，市场中的反应呢就不太像是在预期当中的那种理想了。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们要说到许光汉，他13岁的时候呢，就在周杰伦的3年2班当中呢 MV 里边那个打乒乓球的小男生就是他。毕业之后也做过模特，拍过 MV， 做过歌手。最糟糕的时候呢，一年是没有工作，打过很多的零工，酒吧呀、咖啡店、火锅店都是靠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直到找到了自己所爱，那就是演戏。在2016年的时候呢，《爱情沙尘暴》当中算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他演了一位化着浓妆的臭屁学长。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啊，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

0: 不
1: 哇，胡彦斌说呢，创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呢，有段时间他不停的写歌，但是呢，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就像是在银行里的存款被掏空一样。为了给

生活更多的新鲜，他也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去美国来学习电影，去碰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也不太想一直重复旧的东西，也不愿等待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呢，有一首歌叫做《我为歌狂》啊，他其中唱到说：“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后来的时候呢，他从美国归来之后，就开始主动的搭建舞台啊，写剧本，也是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叫做泰。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就现在。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0: 三五七二。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三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银河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 Heart、 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凉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经典合作，周杰伦一直都很欣赏费玉清的作品。2005年他就想过要找费玉清合作，在筹备千里之外那首歌时，周杰伦透过经纪人杨俊荣牵线费玉清，最终促成了合作。在这首歌里，周杰伦的 R&B 曲风搭配了费玉清美声唱腔，呈现出强烈的对比，也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不同的唱法混合讲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两种完全不同男声音色的交替结合，错落有致，也拼接的恰到好处。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一位深耕音乐领域、始终坚持原创演唱的宁德本土年轻音乐人陈静。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生活，走进他的原创音乐世界。
0: 有请音乐人。
2: 大家好，我是陈静。
1: 欢迎陈静。你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接触音乐，走上音乐这条路的？
2: 算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音乐打交道了。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交谊舞，家里收藏了很多跳舞的光盘，在我四五岁读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看他们跳舞，我坐在旁边听歌。我爸妈平时做家务啊、做饭的时候也会放着音乐，对。然后一直觉得说，女孩子吧，学点音乐、弹点乐器是，会觉得比较淑女。常常在家里播放钢琴曲熏陶。所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音乐的氛围里长大的。
1: 小时候是个很安静的小公主吧？
2: 是的。我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也不喜欢出门玩。周末爸妈比较忙，我就一个人留在家里，会把自己关起来，一边画画一边哼着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就想，音乐是我最离不开的爱好。
1: 那很多人的这个音乐启蒙都会被小的时候的影视歌曲影响，你有没有哪一首老歌或者说哪一首影视歌算是你的音乐启蒙？
2: 有的，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这边要感谢一下我的表姐，她带着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海豚湾恋人》，让我认识到了张韶涵这个歌手。当时有一幕就是张韶涵在剧中唱了一个英文歌曲叫《Journey》，这部剧的热度也很高，里面的故事也特别打动我。
1: 幼儿园的年纪，大多数人唱的都是儿歌，你已经开始唱流行歌曲了。
2: 对，因为张韶涵的嗓音特别干净又很通透，一张口啊就觉得哇，把我吸住了。那会儿年纪很小，我还不太懂英文歌词的含义，就是单单被旋律打动，心里很有感触。这也是我真正爱上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1: 现场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清唱几句？
2: 好呀，可以的。

0: 哇，太好听了，我感觉你声音也特别像张韶涵，那种干净通透的感觉。
1: 谢谢谢谢。
0: 那你后来是几岁开始系统学习乐器，专业的学音乐的？
1: 大概是7岁的时候。小学1年级。
0: 记得这么清楚。
1: 对，因为我当时玩得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妈妈就给他报了电子琴课。我特别羡慕，我说我要主动跟我爸妈说我要学电子琴。
0: 所以是因为身边的好朋友学了。
1: 是的是的，我自己的兴趣也很浓厚。然后爸爸妈妈也非常的支持我。我觉得电子琴对我的帮助很大，它跟单纯弹钢琴不一样。它可以自主调节鼓点，变化音色，创作的自由度很高。

0: 也慢慢培养了我编曲思维。电子琴学习两三年后转为学习钢琴，也顺利了考取了钢琴十级。
1: 从小就接触了编曲的相关的内容了。
0: 对的，我小学的音乐老师特别负责，也很用心。在我刚接触弹琴没多久，我的老师会给我布置一个课后作业，叫我跟着和弦自主创编写一个小旋律。
1: 那时候你才一年级，那么小，听得懂这些内容吗？然后你就乖乖去做了。
0: 对，从我内向的个性来说，因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去完成一系列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有空的时候就在家里自己琢磨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曲子，也是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惯，让我一直都喜欢创作，直到现在也始终在做自己的原创音乐。
1: 今天节目现场也准备了好几首的你自己创作演唱的作品，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么多作品里哪一首传唱度或者说受欢迎度最高的？
0: 每首作品风格都不太一样，受众喜好也不一样，不过有几首大家喜爱度很高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依次来听，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是，
0: 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由我全制作的，也就是作词作曲编曲都是独立完成的原创音乐《秋日遐想》。

0: 练自己吗？
1: 有的有的，
0: 嗯，
1: 上学期间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都有参加，
0: 嗯，
1: 十几岁的时候也参加过咱们宁德本地的歌手大赛，
0: 嗯，
1: 比较骄傲的一点，
0: 嗯，
1: 其实只有年龄，因为是当场年龄最小的选手。
0: 当时紧张吗？
1: 同台的很多业内前辈实力都很强，
0: 嗯，
1: 那我当时不太紧张，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小，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抱着说我一定要拿个第几名的想法，就单纯想积累自己舞台的经验，
0: 嗯，
1: 锻炼自己，
0: 嗯，
1: 没想到一路晋级到决赛，还淘汰了不少成年的选手，也算是收获满满，
0: 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的是的，但是我爸爸跟我说不能飘。后来我还参加了宁德站的中国好声音比赛，
0: 嗯，成绩怎么样？
1: 顺利进入了宁德十强，
0: 嗯，
1: 进入了省赛，但是我放弃了，这个时间刚好跟我的高考重合了，
0: 嗯，
1: 对我而言学业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
1: 比赛只是一次成长体验而已，
0: 嗯，当时快要高考了吧，你又接连参加好几场的比赛，家里人还有学校老师有没有为你的文化课感到担心啊？
1: 还好，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艺考成绩已经顺利拿到了省外专业排名第一的沈阳音乐学院，
0: 嗯，
1: 专业成绩已经敲定了，在后面的文化课备考压力就会小很多，
0: 就比较小了，
1: 对对，所以才敢趁着高考前的空余时间出去，哎，刚好有机会就历练一下，
0: 嗯，去积攒一些经验。
1: 是的，
0: 聊完你的一路比赛追梦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你的音乐作品。第二首歌是，
1: 第二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它叫 Call Your Name。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依旧是宁德。

0: 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宁德本土原创音乐人陈静。我们刚刚呢欣赏到的是陈静带来的原创作品，中文名叫做《呼唤你的名字》。这首歌和上一首曲风反差十分的明显，它是你人气很高的代表作之一。
1: 没错，这首歌出自动漫《进击的巨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看动漫的时候就特别共情人物啊角色，当时就下定决心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首歌留存下来。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
0: 那个时候多大？
1: 18、19岁吧。很意外的是这首歌成了我第一个出圈作品，单个平台播放量就突破了12.5万。
0: 深耕音乐的人大多都会有自我怀疑的阶段，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哎，特别是独处的时候经常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唱功啊语感嗓音的力量还有很多的不足，难免情绪低落，但我从心底就很舍不得放弃音乐，也是大家的鼓励让我慢慢明白踏实努力稳步成长这些就够了。
0: 我记得你之前提到过说15、16岁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跑到福州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学习音乐了。
1: 对的，一开始我就在咱们宁德本地跟着老师学习音乐，本地的老师都特别负责，也教会了我很多基础专业内容，只是后期我想要冲刺更高水准的专业院校，想要接触到更前沿更系统的声乐教学体系，所以我一个人就跑到福建省歌剧院，主动找专业的声乐老师求学。
0: 那家里人是怎么想的？
1: 当时家里人都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难度太高了，不现实，也不是很看好，但是我目标很明确，我想要为自己的梦想拼一次。
0: 好在也遇到了赏识你愿意指引你专业的老师，真的特别幸运。备考的阶段训练强度怎么样？会适应吗？
1: 压力和强度都很高，老师也经常提醒我天赋只是加分项，后天的努力才是核心。专业院校里优秀的人比比皆是，稍有懈怠就会落后。所以备考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琴房练习11个小时。这11个小时包括了声乐、钢琴、乐理、试唱、练耳。日常饮食也很简单，因为都住在琴房了。11个小时就带着吐司面包。家人也一直很担心我的身体，不过好在所有的坚持都有回报，也顺利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我身边的所有人，大家都有在付出，我的第一名大家都有分。
0: 你看啊，现在和我聊天就特别大方特别从容，就是很难想象你的小时候内向的这种腼腆的性格是什么让你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完全是音乐改变了我。读初中的时候我那会儿特别向往玩乐队，所以我就凑了一个乐队担任了主唱，也会参与编曲和线下的演出，一次次跟队友的磨合，一次次登上舞台被大家认可之后，我整个人的内心就不断的提升了，
0: 自信心就来了，
1: 对，性格就开朗了，曾经内向胆怯的性格慢慢被舞台所熏陶感化。
0: 你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民族声乐，私下里你是偏爱流行曲风的，那这两种唱法会冲突吗？
1: 一开始冲突比较明显，我日常听的最多最有共鸣的都是流行歌曲，但是大学主修民族声乐嘛，老师也担心两个唱法混用会影响专业发声，
0: 那怎么办？
1: 他前期是不允许我随意演唱流行歌曲的，但有一个契机，我后来参加了沈阳音乐学院的校园歌手大赛，全程演唱流行歌曲，还拿下了全校的第一名，老师也看到我对不同风格的驾驭能力，之后就不会再多约束我，而且很鼓励我演唱流行声乐，
0: 反而这个民族声乐的专业功底成就了你演唱流行歌曲的底气和优势。
1: 确实是这样，帮助特别大，民族声乐对气息腔体咬字音域的训练 比流行唱法更为严苛细致一些。
0: 嗯，
1: 我身形本身偏瘦弱，
0: 嗯，
1: 气息一直是我的短板。经过大学几年的系统训练，气息和发声稳定性都提升了特别多。
0: 嗯，
1: 这些扎实的专业功底运用在流行演唱中也十分的受用。
0: 嗯，接下来又到分享歌曲的时候了。
1: 接下来这首歌，哎，它就比较特别了。
0: 嗯，哪儿特别？
1: 这个是可能是比较罕见的风格，而且没有人唱，
0: 嗯，
1: 是完全我的日记歌曲啊。
0: 嗯，
1: 这首歌我当时随意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雨夜。

0: 好的，听到的这一首叫做雨夜，依旧呢是陈静带来的另一首原创作品。这个曲风是有感而发创作的吗？
1: 是的，创作这首曲子的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是 emo 的，情绪低落，生活里很多事情都不尽人意，心里积攒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0: 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似乎音乐总是可以带给大家最好的情绪出口，所以对你而言，原创创作也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排解方式了。
1: 完全是，也是那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味翻唱别人的作品，永远无法形成自己的风格。往后我也想遵从本心，多做原创，唱自己的故事，把我这个人我这个沉浸的内核给表达出来，也是我最初热爱音乐的感受。
0: 能沉淀下来找准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第一首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是什么？
1: 全部由我独立完成的作品叫 Changing， 这是一首英文歌曲。它的意思也是改变，寓意是成长与蜕变，也和我的名字沉浸相契合。各大音乐平台都能搜到。我一直觉得翻唱终究是演绎别人的人生与故事，只有原创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内心。
0: 到现在为止一共创作了多少原创作品记得吗？
1: 从头到尾独立制作完成的作品大概有10几到20首。也有一部分是帮其他人定制创作。早年也签过公司，部分作品版权也被收购了，加上一些纯音乐短视频配乐，整体数量会更多。
0: 当下很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都会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坚持，你有什么实在的建议分享给他们吗？
1: 我一直秉持一个想法，主业支持生活，热爱留给音乐。我目前日常从事声乐乐器教学，闲暇时间也会驻唱，用稳定的工作保障生活。音乐对于我而言是纯粹的热爱，我不会为了流量迎合市场去妥协自己创作初心。梦想不必急于变现，先安稳生活，再坚守热爱就很好了。哪怕只有少数人喜欢我的作品，认可我，这就已经

0: 经让我很满足了。
1: 那你对未来的音乐道路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对自己未来的音乐规划一直很简单，就是坚守本心，坚持创作。我在网络平台也积累了不少粉丝。我的作品大多偏向小众风格，并不是大众热门曲风，但听众的粘合度都很高。每次看到大家喜爱认可我的作品，都会让我充满动力。我也从不追求走红出圈，只希望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首作品，深耕自己音乐道路就好。我也很享受独自在工作室完成编曲、录歌、后期剪辑全流程的过程，全程自己把控，简单又踏实。而且一路走来最幸运的就是父母始终无条件的支持我。我的父母他们都不懂专业的音乐知识，都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但是很包容我的每一个选择。从我年少外出求学拜师学艺，家人一直都是我结实的后盾。也正是有家人的支持，我才能毫无顾虑地追逐音乐梦想。
1: 内心有牵挂，身后有支撑，才能一路的坚定向前。纯粹的热爱，踏实的努力，还有家人的理解包容，都是陈静最难得的闪光点。听完了陈静完整的音乐追梦故事，也感受到了他对音乐始终不变的初心与坚守。节目最后，陈静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
0: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首风格小众独特，在我们这里不是很常见的作品，也是为我们宁德本地的一个漫展活动所写的主题曲，由我演唱、作词、作曲、编曲的《点亮星空》。

0: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陈静做客乡音如歌，和我们畅聊了一路走来的音乐成长故事，也分享了多首自己用心创作演唱的优质作品。从儿时的音乐萌芽，到逐梦路上的坚守，再到始终不变的原创初心，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音乐人对音乐最纯粹的执着。也祝愿陈静往后的音乐道路顺遂前行，不断突破自我，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音乐作品。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本期的乡音如歌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是玲玲，
2: 我是陈静，
0: 我们下期再会。

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go。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的人，很就是最高密度的爱，你懂不懂？也算收获。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997年对于梁咏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出道两年之后，在同年3月17号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短发》，主打歌《短发》为经典的国语歌曲，在华人地区大热，可以说为他在之后打下了基础。6月18号推出了第二张广东专辑《新居》，获得当年的 IFPI 白金唱片。9月12号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洗脸》《爱自己》《短发》以及《洗脸》，分别获得了1997年 IFPI 的金唱片销量。还记得当年在音乐录影带当中看到那双无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眨一眨，年少的心里泛起了一片片的涟漪和波纹。

很多时候，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家、新的朋友，你会逐渐的熟悉他、喜欢他、接受他，而突然你又意识到你要离开了，巨大的伤感会包围你，直到很久，你可能还无法肯定，究竟是一个要走的人和一个只能留下来的人之间，谁的伤感程度会大一些呢？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会让你的很多东西感觉就像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3: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

0: 三五七。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珍惜。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生活的甜呢，是可以积攒的，就好像揣在兜里的糖。如果感到苦，那我们吃一块，然后重振旗鼓，继续向前。人这一生会有种种遭遇，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情感，生活会起起落落，但是希望你能穿透黑暗，

你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吗？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太忙，场地不够，健身房太远，都是一些托词。运动本就不该是一种煎熬啊。当汗水流下来，你也就治愈了之前积攒的疲惫，身体、头脑和心情都在慢慢好转呢。所以我也和你一样，赶紧迈出第一步，去体验运动带给我们的轻松跟快乐。当然音乐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